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365。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真正的幸福，路加福音11:28，倒不如那些听神的道又遵守的人有福。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都认为人能够制造幸福，这种看法甚至存在于广受欢迎但不经思索的观念中，而且还常常以科学去美化它。你只要去慢跑，脑部就会释放出幸福的荷尔蒙，然后你就会感到幸福。或者你只要到一家饭店度个周末，享受高级的健康美容按摩 SPA， 让自己奢侈享受一下，幸福就会来到。这些事的确都能帮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却不是真正的幸福。根据耶稣的看法，幸福的人是那些看到他神性的奥秘，了解他，并遵从他的话的人。我们可以这么说，根据这个理解，幸福可以经由一种体验获得，那是我透过一种深入的与上帝接触经验所得到的礼物。而幸福与我的作为，聆听并跟从耶稣的话，息息相关。

圣依纳爵在灵修的教导原则与基础当中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赞美、崇敬、侍奉我们的上帝，因而拯救自己的灵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人而造的，为帮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结论是，对于取用事物，常该看自己受造的目的，他们能有多少帮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碍，便放弃多少。

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越明白你所赏赐给我的事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

花一点时间来赞美。慢慢的，静静的，向上帝发出。

现在，请你花一点时间在崇敬的事上，宣认上帝超越一切，超越你任何遇见最巨大、最雄伟的事物，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你遇见了真正伟大的上帝了吗？花一点时间，在基督徒侍奉的投入，你愿意将你自己摆在主的面前来回应他，让主透过你的生命来做什么？求主帮助你，以你心中所愿来侍奉你的主。

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得以每天颂赞你，尊敬你，并且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奉主耶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怎么好像这个世界到现在2026年了，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我所写的状态到现在好像都还是差不多的状况，而且好像那个情势的发展是越来越不是那么的好。好，我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原本应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却因为经济萧条，百业待举，寒冬似乎永远无法过去，在许许多多坐困愁城的人们脸上，看不到一丝温暖的笑容。今年的春天感觉特别寒冷，在中国人的心中，春到了，福气也跟着降临。看着这个不景气的春天，不免心头一紧。所有的媒体释放出来的都是令人失望的消息，不禁仰头长叹，难道我们只能消极等待，自求多福吗？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是否可以完全沉潜下来，好好思想一下，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有福气？打开新旧约圣经，许多地方提到了有福的人。诗篇41篇里面说，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稣常常提醒他的门徒，施比受更为有福。在诗篇34篇里，诗人更提到，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圣经中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一生跟随上帝，是上帝眼中的正直。

职人。上帝允许百般的试炼加在约伯的身上，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从家财万贯到一无所有，疾病、羞辱、患难如排山倒海般的席卷着他。因着信靠上帝，他坚强忍耐，咬牙撑过了无数的苦难。最后，上帝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还要更多。当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常常会想起约伯的故事，因而得到激励。投靠上帝的人生，尽管仍有苦难相随，却可以天天品尝着上帝恩典的甜美滋味。这才是真正有福的人生啊。2008年，许多国家都选出了新的领袖，所有的人民都希望新的领袖新的领导人能够带领全民脱离经济萧条的噩梦，重新拾回往日安和乐利的日子。我们殷切期盼上帝赐予最高的智慧给所有的领袖，共同携手解决棘手的难题，使每一个人都能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愿上帝赐福给每一位朋友，情势越是艰辛，越是倚靠赐恩福的上帝吧。屹立不摇，相信寒冬终将过去，暖和的春天已经不远了。加油吧，朋友们。我的文章到这个地方结束。稍微补充一下哈。这首歌的这个补充我待会儿再说。文章我看完，这就是在这一次准备的时候，我看完以后心里真的很感觉有一股凄凉哈。2008全世界经历了金融海啸。现在是2026，而2027、2028，我们又要来一次全世界的领袖的大换血啊！所以，可是我们2026年迎来的却是烽火连天啊，特别是亚洲、中亚、中东啊，这一带这个局势真的很不稳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苏俄跟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打到现在都满了4年了啊。一次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也不过也都是4年，可是现在这个战争好像4年还不会结束，它的影响不是只有那两个国家，而是全面搅动了整个世界啊。那看着那个战火，那个逃难的人民跟新闻，心里头的那种不安，我们都还没有过去。结果今年就又迎来了另一场战争，那么现在的紧张局势还是在混乱当中。这一次的战争真的是蔓延到了很多的国家。那么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说天哪，怎么写完了以后

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上面所写的东西，现在好像这个，历史永远没有，好像永远没有翻篇的时候哈，有啦，还是有太平盛世了哈。我们现在回望历史的话，不管是中国的历史、外国的、西洋的历史，还是有很棒的时代哈，但是好像，哎，终归那个苦难永远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断绝的一个考题哈。所以我里面提到了约伯哈，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真的是富可敌国的一个富人，可是上帝要磨练他的时候，把他变成了一无所有。然后考验他的信心，他坚持住了。最后，他所失去的一切，上帝又在让他重新得到比以前更丰富。这个故事真是为着世界上所有苦难的人，正在经历苦难的人，给这些人很大的鼓励支持。那经历苦难的人一定会怀疑人生，怀疑这个上帝到底在不在尤其经历战争的人，我觉得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觉得上帝一定会同情的。忍耐的听他这些受苦的人说一句：“上帝已经死了，离开我了。”我想，上帝心里在淌血着，听着所有这些苦难人的哀嚎。可是，这位大牧者，这位大主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还是慈爱的，他还是有祝福的。不管我们经历是多么大的苦难那么歌词好，就说这个我在写2009年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网络不是那么没有那么发达资讯没有那么的多，所以我在查遍所有的诗歌本的时候，上面是没有写作词者的所以原先在《中新月刊》刊载的时候，我写作词者是不详那么作曲者是 William Brady。Bradbury，William Bradbury，可是作词者找不出来。但是现在2026年了，网络发达了，所以我再去查考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是有作词者，而且是一位女诗人她写了非常多的歌词诗词的创作。那么，这一位女诗人，这个写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心里比较想着是青少年儿童所以她比较多写的歌词都是为青少年的，还有儿童来写圣诗跟诗歌那么，这位女诗人的名字呢，是这个，她是英国人咱们中文翻译成特立普都丽菲其实我觉得，很怪，哎 这个中文的翻译这件事情是有点让所有研究诗歌创作的人一个极为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翻译版本都没有统一

那么英文的翻译那就简单多了，就是那个版本啊。好，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位女诗人的全名给念给各位听哈，Dorothy 哈，Dorothy，我应该是这么念吧哈，Dorothy。然后第二个字是 Ann，哈，Ann 是 Nancy，Ann 哈，Ann，第二个字是 Ann 哈，第三个字是 Trump，不是那个特朗普的 Trump，哈，Thrupp，是不是这样念 Thrupp 或 Thrupp？OK，好，所以是 Dorothy Ann Thrupp。他是1779年到1847年的英国人，好，他出生于伦敦，好，所以后来才发现了歌词创作者是这位女士，哈，那么做歌词的人是 Bradbury，中文翻译成白普里，哎呦喂呀，啊，哎，sorry，当时翻译这样子的人，我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是觉得，哎，没办法，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有统一的翻译。

Burberry，Burberry。好，那他是美国的作曲家哈，他所以他是读了这首诗，后来才为他谱曲。那么这个收录在他自己的一个诗集当中，这个诗集也是为了主日学而创作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读经，我们还有唱诗歌的。我现在发现我以前的教会，我小的时候上主日学的时候一定会先唱歌，不管是小孩子的时候或者是我是大人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唱诗歌然后再开始读经查考圣经。可是现在我发现几乎所有教会都已经在主日学不唱歌了，就直接读经。这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诗歌里面承载了非常重要的一些圣经的信息在里面。好，这首诗歌赐福救主歌总共有三段歌词，我念给各位听的三段歌词。第一段歌词说，恳求大牧者引导我前行，我真的需要主的关心，恳求引导到快乐的草场，预备羊栏来安我身，预备这个羊群的栅栏来安放我的身体。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们蒙救做主的人民，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们蒙恩做主的名。好，然后第二段歌词说，虽然我们多罪困贫，很多的罪恶贫困，主已经应许来收我的灵魂，上帝已经应许把我们的灵魂放在他的心里面，上帝主有慈悲来普救这个所有的人，他有这样的爱心，释放全能来洗涤我们，然后赐给我们恩典。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愿早日归主的家庭，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愿意早日回归到上帝的家里面。第三段歌词说，我愿早早蒙主的深恩，我愿早早的来得到上帝的深深的恩典，早早的奉主的命令向前来奔跑，敬求救主，独一的救主，将你的妙爱充满我的心，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永远温柔爱我们，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永远温柔的爱我们。我采用的翻译，中文的翻译的诗歌本是颂主新歌，这是台湾所出版的诗歌本，颂主新歌是浸信会体系出版的诗歌本。那么我在写作的时候，那个是中文的诗歌本，大概七八个版本放在我的桌子上面，我选择的就是比较是平易近人但是也有这个一些文学性在里面太过平，就太过浅白的，我觉得那个文学性不足的话，其实诗歌的那个艺术的表现就稍微会不那么高所以我会选择既浅白又有艺术表现，同时有文学的这个价值在里面。那么比较下来，颂主新歌的翻译比较合乎这样子的条件，所以我选择了颂主新歌的版本。但是在

哈，那么有改动一些歌词，然后来演唱哈，重新翻译过，重新润饰过，然后重新来演唱过。那我们就来听星星音乐施工来唱这首《赐福救主歌》。

好棒的编曲，好棒的编曲，好棒的演唱，盼望这样子的创作能够更多更多的团队能够出来，把这些老歌老圣诗可以把它重新赋予新的21世纪的这样子的意义，然后编曲，甚至真的可以把歌词稍微润饰一下，唱出21世纪的声音。OK， 好，这个是北美地区的华人的团体所演唱的。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另外一位美国的编曲家，他来把这首诗歌的改编用英文来演唱，这首《赐福救主歌》。

好听。 OK， 那么你想成为哪一位被这位

赐予福气的上帝的孩子吗？你相信这个福气，即使是在很困难的状态之下，你还是能拥有这样的福气吗？我真的好希望每一位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够享受到这样子的福气。不是因为我风平浪静，我的处境非常的平顺而说这样的话，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是在非常困难的状态之下，到目前为止都是。可是真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位上帝，我就这样子颠颠簸簸的走每一天的路啊，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啊。你要成为一位照顾者，我是要照顾我的身心障碍的妹妹。那么每一天照顾的过程里面的一些繁琐，或者是说一些那种麻烦，或者是你要经历很多很多的状况，那么你要怎么走下去？很多时候真的是会急得撞墙啊。所以那要是没有这个信仰的话，那真的很难走下去啊。也许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像我这样子的状态的人，那就是你也要照顾，不管你是要照顾你的双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需要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身体的状况可能非常的不好啊，我自己也是身体不是很好啊，所以你要去面对的那个困难挑战是天天的来的，天天来，而且没有什么预告啊，它就是来了。那么来了你就要去迎接，那么迎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个有福的人吗？如果你是天天都在那个还不到惊涛骇浪啦，我没有。可是如果我现在去想一想那些在战火当中的那些人的时候，那我真的就是马上说谢谢上帝，我还没到那个境地。可是如果正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你正在是一个虽然没有战火，但是也是水深火热的时候，你可不可能放下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思考的方式，你可不可能去寻找一下真的有这位上帝，他真的就是把我们看成是他宝贝的羊，然后就是帮我们设下许多的那个栅栏，把我们放在那个安全的栅栏里面，我们在那个里面可以稍微享受一点点宁静，稍微不要害怕外面有野狼在吞吃你。好，所以但愿各位都能够找到这样的福气，尝到这样子的福气，跟着这位赐予福气的上帝，你的生活会不太一样。我们来听听一个演奏的版本我现在非常在研究的当中，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常常看到这一位编曲家他这个应该是美国人Greg Horlett， 我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念会比较是对的？万一念错了，那就请，如果他也在听这个节目的话，请他原谅。Howlett, Howlett. Ah, I don't know how to spell. How to expound? Okay, 好，这个 Greek 哈，这个格力格，然后。Howlett 好，中文翻译成葛雷格·豪利特。好，年轻哈，不，并不年纪大哈，很年轻的一位基督徒的这个音乐创作家。那他是一位职业音乐家哈，可是原先他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然后就后来就回归到这个专心做福音的音乐的创作哈。特别我觉得他很多很多的对于这些传统的诗歌，他做了一些改编，还有就是他也演奏了很多这个传统的。古典音乐的部分哈，但是它的诠释的方法很新哈，听起来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那个里面那个灵性哈，很不太一样，也目前为止找不到什么形容词去形容它，但是一听会吸引你的耳朵哈。来，我们听听看他来改编这一首《赐不救主歌》。

好棒的改编，好美的音乐。他在2019年的时候，从职业的音乐家的这个身份上退休，那他现在在从事这个资讯管理这个部分的一些工作，太可惜了。对，这位编曲家，各位可以上到这个 YouTube 去，还有他自己的一个频道，各位可以在上面去欣赏他的音乐才华哈。那么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最后再听一个改编的版本，我想在音乐当中各位再去思考一下吧。我真真的深深的愿意，我求我所信的上帝赐福给每一位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现在的情势越是艰辛紧张，我们越是要去依靠这位赐下恩福的上帝，我们要靠着他来屹立不摇。我们不容易站立的稳，但是上帝永远屹立不摇，所以靠着他，相信终有一天寒冬会过去，真正暖和的春天我想应该不会太远了。那加油吧，朋友们，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在空中再会咯，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继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有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哦，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啊，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啊，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会活的年纪很长，所以保持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灵活性，而且预防骨折的发生。根据国健署2015到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

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到6.8%、哦、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5%、6%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5.7%，在女生是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哦，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呢，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

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他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他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哦，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会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 到 1.6 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2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
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

东西，然后会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要做的哦。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啊。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

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九十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两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有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

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硬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两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两天忘个10天呢。但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一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他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他的骨

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的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那有拥有一个darling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与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啊，赖老师啊，我们今天哈，谈了蛮多关系的哈。
1: 对
2: 对，然后我们现在又要再重新再谈，其实也不是重新啦，这些关系好像都很需要重复再谈的。好，那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关系？
1: 我们再次的来强调伴侣关系
2: 啊，伴侣关系。好，那我们今天呢，伴侣关系是要谈什么哈？好像有一种关系是这样的，就是说，好像我对我的伴侣非常非常的爱他哈，可是每一次的靠近呢，好像我觉得自己好像不见了，那这好像也是某些在伴侣关系里面的伴侣哈，好像有一种有感受到这样子的困境。可是呢，好像又说不太清楚，这个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那个情况就是啊，其中的伴侣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呵护对方，然后很小心翼翼，然后呢，好像不太敢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或者意见表达出来。好，所以这种感觉就是跟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自己变小了，变不见了。甚至好像感觉自己不太能够认识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所以赖老师，我们是不是在关系里面爱一个人就是要牺牲自己，把自己缩小，那 让这个关系可以维系下去，是这样子吗？
1: 这听起来好像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2: 是
1: 是啊，那我们既然是爱他哈，那就呵护他，让他开心啊，
2: 对，
1: 顺他，
2: 哈，
1: 那有不同的意见，避免吵架啊，那什么都听他的啊，听起来是为了和谐啊，我们就不要太强调自己嘛，
2: 对，
1: 求全嘛，这不就是爱吗？
2: 是啊，所以但是这个又有一点，心里面好像有一点，又有一点。怪怪的，或是有点过不去，那所以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既可以在一起，也可以把自己放在这个关系里面，是这个自己是存在的，是完整的。好啦，我们今天说这么多，我们真的很需要来谈一谈。然后今天我们也邀请我们来跟我们一起谈的擅长伴侣諮商的心理师一起来跟我们谈哈。好，我们欢迎许丽亚心理师。
4: Hello， 莫老师赖老师。
2: 丽亚心理师。

0: 实你要不要再多介绍一下你自己在这个伴侣諮商里面你自己的经验啊，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谈的这些伴侣的这种状态，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刚刚其实在听就是莫老师在讲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熟悉。我觉得那个熟悉一方面是确实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进入关系也会有类似的状况，然后到现在开始当心理师，其实我也很常在諮商室里面看到，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可惜的感觉，就是
0: 可惜哦，
1: 因为爱本来是很美好的，可是好像有一些状况，就是进入到那个爱的模样的时候，自己就会不见，然后我觉得那个状态是很孤单的，
0: 是，所以从莉亚的角度来出发，然后她的感受是蛮可惜的，而且有感觉到这个一直要把自己牺牲缩小的这一方是蛮孤单的。戴老师，我们
2: 是我们不是说夫唱妇随吗？那我们也不是说我在 男生圈子里面常听说，哎呀，那个你让他一点啊。女人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就表面一点，或者
1: 赖老师，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的文化真的很提倡我们要以和为贵，然后我们要就是要退啊，然后要谦和啊，要忍让啊，可是
2: 一山容不下两虎啊，对，是不是？
1: 我觉得这是有它的脉络跟它的重要性，因为确实它维持了某一种关系的和平，可是它换到的或者说它的代价可能是用真正的亲密去换的。
2: 用亲密去换，怎么说呢？
1: 因为可能当我们在忍让或者是觉得哦，因为我在关系里面我一定要委曲求全，那个时候有一些真实的感受或是真实的对于亲密关系的需求，其实就没有办法说出来。
2: 是，主要是我们的，我的确莉亚心理是说到文化了哈。我们从小我们被教的哈都是夫唱妇随是一个很棒的哈。好像就是很棒的神仙伴侣的神仙伴侣啊，但是可能这个观念会蛮深的啦，蛮深的。就是我想今天就是我们请莉亚心理师来跟我们听众哈，来梳理一下，这些想法，就像莉亚心理师说的，好像也不是全错，也有他的道理，但是呢，刚刚那个莫老师说，我们是不是有更整合的选择？OK，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没错，
2: okay，
1: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贪心一点，
2: 更好的选择，
1: 对，
0: 更好的选择，就是不是牺牲，
1: 没错，
0: 而是可以有一个跟两个人都存在的一个关系，
2: 是。
0: 好，那我们就让听众朋友更能够进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种伴侣关系的模样哈，我们要不说一个案例？
2: 是，好。我们现在来谈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是小婷和阿哲，他们已经交往了3年哈，感情很稳定，但是小婷最近越来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疲惫哈，每次和阿哲意见不同的时候，他总是都退让的说算了啦，我没关系。那他开始哈就减少和朋友出去，为什么？因为阿哲不喜欢他出去，也不喜欢他晚回家哈。再来呢，他放弃了原本喜爱的绘画课，因为这个时间好像阿哲需要他陪伴哈。有一天朋友就问他说，哎，那你还在画画吗？小婷愣住了，突然想不起来上一次他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情哈是什么时候。他对阿哲的爱没有消失，但他慢慢的觉得自己不见了。
0: 好，所以小婷为了阿哲哈，减少自己跟朋友的一种相处时间，
2: 是啊，
0: 因为阿哲不喜欢，
2: 对，
0: 然后为了多陪阿哲他喜欢做的事情也一一减少了，因为阿哲

0: 想要跟他更多的在一起。
1: 我好爱他。
0: 对，
1: 是。
0: 所以小婷都做到了，但是就是好像觉得自己消失了。好哦，所以莉亚心理师 可能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为什么有些人会越来越失去自己啊？
2: 觉得这个案例其实真的蛮常见的哦，就是好像一开始的那个浓情蜜意，或者是有一种我要为了关系所以做一些妥协或付出，而且我相信小婷在一开始选择说减少和朋友出去或者是放弃她喜欢的课，我觉得她都是有开心的，所以很多时候的那个在关系里面交出自己，我觉得它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于说小婷她好像没有底线，就他是没有意识的一直在付出付出，然后交换的。
0: 所以莉亚心理师提到一个可能刚开始 伴侣嘛，所以我们为了我们喜欢的对象少一点跟朋友的时间，多一点陪伴侣是正常的。但是好像那个底线不晓得什么时候就是越来越没有，越来越退，然后所有的时间都变成只有伴侣的跟伴侣在一起的时间了，是这样吗？
2: 对，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好大的重点，就是通常我们在没有底线的付出，很常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比关系还要不重要，是对方是比较重要，或是关系是比较重要。所以如果我想跟朋友出去，或是我想去上课，这些都没有我想要陪阿哲还要重要。
1: 我现在站在一个阿哲的立场。
2: 好，阿哲。
1: 因为这个案例真的是蛮常见的。从阿哲的视角会看啊， 你的朋友那自从我们认识以后啊，我这么爱你。那你有我这个朋友啊。是不是？那你还需要朋友吗？如果你还需要朋友，那是不是你不够爱我？这说法也蛮……还有你要什么，你有需要什么，你朋友能给你的我都加倍的给你啦。是不是？你得到我这边是叫做全套的爱。所以你只有我就可以啦。
0: 小婷这样会被说服吗？
2: 我觉得小婷一定会被说服。
1: 哇，这个甜浓情蜜语啊，甜甜蜜蜜。
2: 好，但如果他们来到伴侣諮商的话，我就很想要来听听看阿哲，好像对于小婷的这些需求，其实阿哲是很不安的。他好像会觉得说，小婷好像是在关系里觉得不够，所以他才要出去跟朋友见面或上别的课。可是为什么一个人，你的伴侣的一些正常健康的人际或是发展，对于这个阿哲来说是一个威胁？
1: 好，我再站在阿哲的立场来想。阿哲会想啊，你是我的全部。那为什么我不是你的全部？这有道理啊，天平秤秤一秤，你是我的全部，所以我也是你的全部，才对啊。如果而且你浓我浓，我们两个人就要合为一体，
2: 是，
1: 那这样不是哇神仙伴侣。
2: 所以阿哲，我想问你，就是当小婷出去找朋友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
1: 我觉得爱是残缺的。我们的爱是残缺的，是不完整的。我在他心中不重要，
2: 你感受不到小婷对你的重视。
1: 他出去才会这样，他不出去，我觉得我们都很好啊。这就是我们要的啊。我们门关起来，他看着我，我看着他，这是全世界、全宇宙都在当中。
2: 所以我就好可以感觉到阿哲的那个焦虑哦，就他一定要紧抓着看见对方是在的。他才能确保对方是在乎自己。
1: 他要在，是他要在，他要在我的，他要把我放在他的，当作他的全部。那才是爱，爱不是这样子吗？爱是全部，是不可以，是 人家想想，爱情是占有的

0: 不是吗？
1: 嗯，
0: 哦，是这样子，是好啊，我刚演阿哲演了一部分、啊、
2: 演得很好
0: 啊，对，我心中其实我有一种反作用力啊，我一个反向，我心里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那小婷是你的全部吗？这句话其实我发现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发现我刚刚有一个声音出来说，阿哲其实他在外面有很多他的兴趣，他的朋友，
2: 嗯，
0: 尤其他的喜好
2: 是，
1: 嗯，
0: 但是他却要求这个小婷哈、
1: 嗯
0: 以他为全部，
2: 嗯，
0: 这是我刚刚内心中在演的时候有一种跑出来的这个好像一个反差的声音，
1: 嗯
2: 嗯，
0: 是。
1: 对、啊、所以赖老师，你是说，所以阿哲这样听起来，就是阿哲的这个要求是有点不合理的，是不是？
0: 或是矛盾的？
2: 嗯，
0: 他是矛盾的，他觉得小婷是他的全部，
1: 嗯，
0: 但是他同时在外面仍然有他的需求，
2: 是
1: 好，
0: 嗯，
1: 好，那我们再回到小婷身上好了哈、嗯，不管今天。阿哲他是不是为了小婷他也牺牲了自己，他所有的时间除了上班所有时间都是陪小婷，或者是其实他是矛盾的，他自己是有很多朋友，然后有很多的兴趣，但是他却要小婷就是不能有其他的社交时间，也要把所有的兴趣都拿掉，专心陪他，不管是哪一种啦，但我们回到小婷身上，好像小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状态，以至于他好像就不知不觉的就把自己给就是消失掉了。
2: 嗯，
1: 那我们等一下再听听看莉亚心理师怎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了解小婷这种在关系里面慢慢消失自己的这个样子。

0: Hello，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聊聊的哈，就是在伴侣关系里面有一种伴侣的模式呢，就是有一方他越靠近他的伴侣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好像越失去了他的自己哦。那刚刚我们也举了小婷跟阿哲的例子哈，赖老师当那个阿哲嘛，那但是无论阿哲是什么样的状态哈。那我们今天焦点会来聊一聊小婷，小婷就是在这个很爱阿哲的关系里面，对，就是好像感觉自己越来越小了，那莉亚心理师，如果你在听到小婷这样的例子，你会想到什么？
1: 其实我刚刚在想的是，在一段关系里面啊，其实我们本来想象中很常会以为，好像不分手或者是。没有分开，好像就是好的关系，或者就是亲密。可是实际上，一段真正亲密的关系，其实是在这个关系里面有你也有我，这才是亲密关系中的那个真实的样貌。可是我觉得小婷她有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就是也许我听起来小婷她在可能单身的时候或是进入关系之前，她是有自己的生活跟重心，她是有稳定的人际跟兴趣的，可是为什么进入关系之后好像那些就被放掉？我觉得很长时候是有一种我们对于依附的渴望是很强烈的，而且那个强烈是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要拿一些自己也很重视的东西去换，而那个交换是我要把我本来的需求，我这个人的模样给否认掉，然后我要透过这个否认，然后我去配合对方，我才可以换到这个亲密。只是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常常是可能我们很怕说啊，如果我表达真实的自己，我想要去社交，我想要去上课，对方会不接受，所以我们就自己，也许对方有时候都没有要求，我们就自己先把这些切掉了。那最后面我们的这些策略其实反而造就了我们最不想要的结果，就是我们其实早就在关系里面没有办法当自己，然后是显现出一个假装好像跟对方会很相似的版本，或是对方会很喜欢的版本，可是实际上却是在那个过程中把自己给弄不见了。
2: 对，所以自己不见了就是一种配合咯。
1: 对，我觉得那个配合是一种好像想象关系得要这么做。
2: OK， 那如果是对方要求的呢？
1: 如果是对方要求的话，我觉得这会更考验小婷或是这个被要求的人，他觉得自己在关系里面有多重要。
2: OK， 是这个跟我们我们常在心理学在讨论的哈，
1: 是
2: 所谓的比较是依赖型或者叫迎合型的，这个性会有点关联吗？
1: 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些关联，包含说那个我们所谓的依赖跟迎合，其实它很长时候都是我们可能小时候啊，或者是在这个社会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所学会到的一些策略，然后这个策略是保全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安全。
2: 哦，是保护自己的一种策略。
1: 对。
2: 哦，那么想象小时候如果我们不依赖，
3: 不顺从，
2: 不顺从，不讨好，不迎合，好像如果大人不了解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1: 就糟糕了，
2: 会被大人处理了。所以我们就学会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存法则嘛，维系关系的方式，以至于一直用到伴侣关系里面来了。有这样的可能连结吗？
1: 我觉得很长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学习爱的方式，就是我们从跟很重要的小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或主要照顾者，无限次的互动，
3: 对，
1: 然后我们会形塑一个我们对爱的想象，
3: 对，或者一个剧本就在里面，
1: 对，
3: 我们要 schema， 对不对？一个什么基模，爱的方式的基模就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就用这个基模就在套在亲密

0: 关系里头。
1: 是、
2: 嗯、所以无论是刚刚讲的小婷或者是阿哲、
1: 嗯
2: 哈
1: 嗯、
2: 他们可能都在表现他们早期的依附脚本哦。
1: 嗯，很有可能啊，可能阿哲也觉得说好像关系一定要很近很近才安全。
0: 嗯
2: 哦、不然对方可能会跑掉、
1: 嗯
2: 哦、对方会怎样，
1: 可能会，对，可能就会离开他，喜欢上别人啊、
0: 嗯
2: 哦、我听到这个我内心有一个感觉、哦、他们的底层好像都是一种恐惧、哦
1: 嗯、
2: 一种不安全、
1: 嗯、
2: 所以再连接到我们心理学上在讲的不安全的依附形态、
1: 嗯、
2: 好像都有点，我都嗅出有一点 影子在里面、哦
0: 嗯嗯嗯、
2: 哇，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刚刚谈的那个小婷、哦，他配合对方、
0: 嗯、
2: 迎合对方，担心如果不这样子、
1: 嗯嗯
2: 他们的关系是不是就是不爱、
1: 嗯
2: 会不会有什么，哇，那如果是这在也跟我们的早期经验有关的话，那 我想对每个听众、哦
0: 嗯
2: 我就好像比较可以理解，比较具体一点、
1: 嗯
2: 哦、
0: 嗯，好，那莉亚心理师、
1: 嗯、
0: 以你在自己在諮商室里面的经验、哦、你最常看到哪一种消失自己的样子啊？
1: 嗯有一个蛮常见的状况，我们叫角色化、
0: 嗯、
1: 那个意思是说，就是当一个人他进入关系里面，他会有不同的社会角色、
0: 嗯、
1: 那有时候可能如果他，例如说他可能结婚啊，甚至生小孩，那他可能就同时间他是他是太太，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妈妈，他同时间可能也是会也是个媳妇，他会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称号跟他需要做的事情、
0: 嗯、
1: 那角色化很长时候是我们会觉得自己需要发挥某一种这个角色需要发挥的功能、
0: 嗯、
1: 然后会因为我们太重视这个功能，就很像是我们现在有个目标是我们数学要考100分、
0: 嗯、
1: 然后我就忽略掉我需要睡觉、
0: 嗯、
1: 我需要吃饭、
0: 嗯、
1: 所以我唯一的目标好像就是把这个角色给做好、
0: 嗯、
1: 那这个是很长时候我们会在关系中丢掉自己的时刻，那很长时候有时候只是、
0: 嗯、
1: 两个人在交往也会有角色化的 过程、
0: 嗯、
1: 就我们会想象说一个好的伴侣要怎么做、
0: 嗯、
1: 一个好的伴侣应该要达到对方哪些要求，然后要顾及到哪一些对方的需要，所以这些其实是，这是一个。那另一个是在关系里面把那个排序放在，应该说在关系里面觉得我们或是对方是最重要的。
0: 嗯嗯、
1: 在这个情况之下，很长时候就会像我们刚刚讲小婷的案例，他可能就会觉得那自己本来的那些需求情绪或者是他的想要都不重要了、
0: 哦、所以有好像听起来有两种可能、
1: 嗯、
0: 一个就是角色化，就太投入自己这个角色了，
1: 对，
0: 我要当对方的女朋友，我要当对方的太太，我要当妈妈、
1: 嗯、
0: 或者我要当很好的员工，但是可能就是把这个角色做得做好做满，
1: 可是就没有自己，
0: 就没有自己了、
1: 嗯、
0: 就忘记做小婷，
1: 嗯，没错。
0: 然后第二个刚莉亚心理师说的就是好像把这个关系放到最高的位置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自己也不是放下面，是放在埋在地上里面了，
1: 嗯 嗯，甚至有一种交换的意味，
0: 嗯，
1: 好像因为我很想要这段关系，所以我得要把自己藏起来
0: 啊、哦OK、
1: 嗯、
0: 好，刚刚赖老师一直在提出来的哈，就是有些伴侣会觉得你爱我就是要这样子啊，才表现出一种爱我啊、
1: 嗯、
0: 哈，那到底是伴侣里面要怎么样是去分辨那个叫做爱我体贴，
1: 嗯，
0: 对我体贴，跟那个叫做好像我们今天在谈的消失自己牺牲了，这个里面有什么可以很清楚的去分辨吗？
1: 刚莫老师问的是说，好像在关系里面，我们很长时候会有、
0: 嗯，
1: 就当然我们会需要有些妥协或是贴心，
0: 对 对。
1: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不知道说这个会不会太多，
0: 对，
1: 会不会其实变成牺牲，或是像小婷那个把自己给丢掉，
0: 对。
1: 那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清晰的辨识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付出或者是这些贴心的举动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同时也很重要，
2: 嗯，
1: 我们是不是有看见自己的前提下我们做这件事、
0: 啊、

0: 嗯，哇，所以不是做的方式怎么样，嗯，是做的过程中我有没有把我自己放在这个一个位置上。
1: 没错，因为有些人，应该说每一个人他可以付出的舒适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说，我们其实很难拿一个尺说哪样子算是太多，因为每个人状态不同。可是如果说这个人是他可能感觉他只做一点点，可是其实他内心是很纠结，他就觉得说他好像放弃掉很多他自己本来的样子，那这其实就是已经到某一种牺牲，或是他要把自己给藏起来的状态。
0: 所以这关系，在关系里面还要想到自己，但是那个想到自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种。
1: 没错。
0: 廖老师你听得懂吗？
2: 我有在体会。这个我想可以举个例子哈。那譬如说如果迎合型的人哈，都是以你为主嘛哈。每天你譬如说你煮菜在想对方喜欢吃什么，只问对方喜欢吃什么哈，比较不问自己喜欢吃什么。对，那都是以那，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只有对方是核心嘛哈，你就不见了嘛哈。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想吃什么我考虑你吃什么，我也考虑我吃什么。如果这样子考虑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会引发冲突的。那你不觉得这个有这个关系就有点奇，你说这叫做爱吗？你了解我意思吗？我考虑你，对方感觉到爱，这个我可以理解。
1: 是。
2: 但是我只要考虑我，对方就觉得我不是爱。
0: 是对方觉得，不是当事人自己觉得是吗？
2: 对对。我当我的爱，我考虑你喜欢吃，譬如说你喜欢吃牛排，但是我喜欢吃鱼，那有一天我买一片牛排，我也买一片鱼，然后对方就说你为什么要买鱼？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在想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就是只要我考虑到我喜欢吃鱼，我就不爱，对方就会生气，所以我每天都要吃，都要买牛排忍受 不吃鱼。那这样的爱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吗？有点变形吗？所以我在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爱嘛，爱应该说有你，我会考虑你，我同时也找到一个考虑我，所以我刚才讲说有牛排可能也有鱼。那当对方吃了牛排说哇你好爱我，你替我想到牛排。那你有买鱼哦，原来你也喜欢吃鱼哦。哇，握握手，我们有鱼也有牛排。哇，好开心哦，好高兴你也吃到你喜欢的。这个听起来比较像不像爱？
1: 这听起来
2: 我们要的爱。
1: 对，这听起来比较是一种在爱里面会被滋养的情况。只是我觉得刚廖老师讲到一个那个案例，其实好像我也不会说他没有爱，可是我会感觉到那个不想要对方也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好怕对方因为只顾自己，然后就不顾他。
2: 对了，因为莫老师刚才提到说是不是只要考虑自己就会变成担心，好像都是自私的想自己，对方怎么想我，对方会不会觉得我都不关心他。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好像有我我们的关系就完了。
1: 对，
2: 好像陷入这种很可怕的矛盾，
1: 一种竞争的感觉。
2: 对，这个蛮可怕的。那这个不只是吃鱼吃牛排的问题，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会这样子哦。
1: 是，
2: 我只能考虑对方，不能考虑我自己。那可能吃牛排咯，那可能还任何的事情都可能无限上纲咯。那我觉得这种爱，我常讲爱是一个好像听起来很每个人都很渴望的事，但是我发现爱也是一个蛮可怕的字哦。因为常常这种关系会被说定义为爱。
0: 就是你没有按照我的想给我的需要，你就是不爱我了。
2: 而且你竟然买鱼，你是不是买

0: 牛排买的很勉强。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这个这这样的爱啊，蛮沉重的。
1: 但是如果是在按照这样子的爱出发的话，另外一方可能就更恐惧了。另外一方可能就要完全牺牲他自己，
2: 没错，
1: 去按照这个
0: 对方
1: 不合理的这种方式来爱了，对不对？就是他连鱼都不买啦，就是买牛排而已啊。因为我怕我买了鱼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哦，你还买鱼哦，这样。
0: 对
1: 对对，鱼不是你喜欢吃的，是我喜欢吃的。
0: 他背后是有一种防卫性的、哦。如果我买鱼的话，我们的关系将会陷入冲突。
1: 对，所以如果真的是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就是不是就会更一股脑的，就是完全投入，没有他自己了。
2: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情况是、对啊，如果我们被要求在一段关系中不能重视自己，只能重视对方，那我觉得两个人都可惜，是因为这个要求的人其实他也很累，
1: 对，
2: 他要阻止他爱的人去照顾他自己，
1: 没错，
2: 然后他要一直要求说你只能看到我，你只能看到我。而这个如果我觉得讲坦白话是，如果这样的互动有好的结果，那这个辛苦还有回报还不错、可是重点是其实没有、他们只会越走越远、
1: 对、没错。好，
0: 而且是越走越远。我再补充一点、早期我们在研究那个讨好迎合型的人
2: 是、
0: 迎合的结果，讨好的结果是不是对方就觉得说，哇，你好人好好哦，就很喜欢你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其实越讨好越迎合的人，到最后不会引发人家更重视他，而且会越来越没有风格。
2: 是、
0: 那你知道在伴侣关系里面，很重视对象是一个有个性、有风格的人，所以其实是要求对方没有自己，到最后你会讨厌那个伴、阿哲可能会讨厌那个小婷，因为会觉得小婷、每天都是一样。
1: 或者是食髓之味你就是要这样子对我才是爱我。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谈到这边哈，很重要，就是下一步我们一定当然是说，在关系里面要有你有我才有我们嘛。那如果这个关系走到好像感觉自己越来越消失了，那我们要怎么把自己找回来？我们下一段再请莉亚心理师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聊聊。

0: 像棉花糖一样的爱，越靠近就越失去自己啊。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棉花糖的爱啊。那两位听到棉花糖，可以跟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在关系里面，在伴侣关系里面这把自己给缩小了，或者是甚至消失了，棉花糖像不像这个状态呀？
1: 为了爱，甜甜的，
2: 嗯，
1: 蓬蓬的，
0: 哦，
1: 看起来对方看起来觉得，我就是要吃棉花糖，很喜欢，
2: 一眼就很喜欢，很想吃，
1: 很喜欢，
0: 对，棉花糖就是很诱惑人的感觉，
2: 对，可是，一含在嘴巴里又
1: 不见
2: 了，
0: 就不见了，
2: 嗯，
1: 你是不是做的不够？
0: 是。好，所以这是真的很可以象征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
1: 在，不是很扎实，
0: 不扎实，
1: 你看那主体性不是很真实。
0: 对对对，好，那如果我们棉花糖里面还藏着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抹吉呀，还是什么？好，那我们请莉亚心理师来帮我们看看，我们棉花糖如果可以加一些东西。可以撑住，然后虽然看起来是 外面是棉花糖，但是里面其实是有东西的。
2: 对，没错。
0: 那如果我们又用这个来比喻好了，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关系里面可以爱对方，但是又不会消失自己？
2: 好。我不确定我们听众有没有听到这边觉得自己是棉花糖的类型，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想想看哦。就是第一个是我想要教给大家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慈悲，它英文叫 self compassion，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方式可以是那种我们对待我们最爱的人的方式，这个就是自我慈悲。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练习，我们要练习在关系里面重视自己，那个重视是跟我们重视对方是一样的，所以不是我只爱对方，是我用我爱对方那种全心全意的方式，我也这样爱我自己。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练习看看的事情。
0: 所以那个爱的对象也可以想到那个对象还有自己在，对不对？好。
2: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想要补充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象说好像会一直顾虑对方的感受，他没有喜欢啊，他没有重视，他没有介意，但是其实我们自己都没有在关系里面表达我们自己对于关系的在意跟重视。那我觉得这个表达真的不是自私，而是因为我觉得你很重要，但是我也觉得我自己很重要，所以我才说出来。
0: 所以我自己很重要。
2: 而且这不是竞争的关系，是我们可以两个人都待在这个关系中，这个亲密才会发生。
1: 我听莉亚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是也重视自己的话，会不会他对他所爱的这个对象，比如说对孝哲，他就变成不是在迎合他。
2: 那老师你觉得会变怎么样？
1: 因为他懂得什么叫爱自己，所以他给孝哲的东西也是有边界的，有实质的。因为 我总觉得迎合迎合看起来好像大家什么都听你的，好像很好。
2: 对，
1: 其实有时候迎合总感觉怪怪的。
2: 对啊，
1: 比如说一个父母对一个孩子说孩子说妈妈我去外面玩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去啊。妈妈那我今天晚上没写功课好不好？可以啊，不用写啊。你会觉得怪怪的。
0: 这个叫溺爱。
1: 这种爱很不扎实，很像棉花糖。但是如果一个人懂得爱自己的话，他会不会给伴侣的爱是经过咀嚼的，经过经验的，经过实质的。他是会因为了解对方的需要而去回应他，而不是就是迎合式，你说什么都算。
2: 而且那里面有专属于这个给予的人的那种爱的品质，
1: 品质，主动性，实质性。所以我们今天用棉花糖，我觉得用还蛮好的。棉花糖，而不是迎合的。

0: 你他说什么都 yes， 而
1: 嗯
0: 这个对方会不会更觉得，你这 yes 背后好像不是很踏实？不然怎么可能？我说一百，你就说一百，好像怪怪的，
2: 那种不真实的感觉，
0: 很不真实。
2: 嗯，
0: 因为真实的世界里面不可能百分之百，是不是？所以even我们在讲。刚刚在讲依附关系 有一种溺爱型的或者疏离型的、
2: 嗯
0: 哦、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
2: 嗯、
0: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我刚刚莉亚老师讲到这个说你懂得爱自己，其实如果能够懂得爱自己，会不会他对于伴侣的爱也是更踏实的，
2: 是
0: 更有力量的，更真实的、
2: 嗯、没错，
0: 是、
1: 嗯、
2: 那我们进到下一个小撇步、
1: 嗯、
2: 就是我们可以在付出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同时间去辨识我的这个付出是我主动选择过我想要这么做、
1: 嗯、
2: 还是我是一种可能我觉得我被动式的被要求、
1: 嗯、
2: 或甚至是一种因为我太害怕失去关系所以我不得已做出这个牺牲、
1: 嗯
2: 嗯、
0: 恐惧
1: 出于恐惧的
2: 没错、
1: 嗯
2: 我觉得很多那个伴侣吵架的时候不是都会、
1: 嗯、
2: 可能另一方就会道歉、
1: 嗯、
2: 但是这个被道歉的人他就会说就是因为我生气你才道歉、
1: 嗯、
2: 你没有真心道歉、
1: 嗯、
2: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很像、
1: 嗯、
2: 我们没有、
1: 嗯、
2: 就是我觉得待在关系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希望对方是牺牲或者是全部迎合、
1: 嗯、
2: 其实我们希望对方是真心的嘛、
1: 嗯、
0: 对、
2: 嗯、
0: 是没有一个人喜欢棉花糖的爱、
2: 嗯
1: 嗯、
0: 我们需要有咬到有东西的
1: 嗯，
0: 这说得好哈、
1: 嗯、
2: 是好啊，那最后一个要教给大家的是邀请对方认识真实的你、
1: 嗯、
2: 这个真实的你他有一些做法，例如说可能是去跟伴侣分享一个你平常不太敢说的想法或是喜好、
1: 嗯嗯、
2: 然后另一个方法是也许我们在关系里面有一些担忧、
1: 嗯、
2: 其实我们是可以在我们平常可能觉得合适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伴侣说一说聊一聊，
1: 嗯
2: 嗯
1: 嗯，
2: 例如说举刚小婷的例子，就可能小婷会就发现说，哎、欸、阿哲，我发现其实我好久没有去画画，其实这让我有点难过，
1: 嗯，
2: 可是我同时间又好怕我去画画会让你觉得我不在乎你，
1: 嗯
2: 嗯，有时候我们光是把这个担心谈出来，其实就对于那个关系的亲密就很有帮助、
1: 啊、
2: 然后自己也会长出来，
1: 嗯
2: 嗯
1: 嗯，
0: 哦，阿哲可能听到，哦，那你真的关心我，你也很想关心我，
2: 没错、
0: 哦、想跟你在一起的渴望，
2: 嗯，
0: 哦，原来你心里面是关心我，只是你受到局限，因为你也想画画，
2: 嗯，
0: 哦，那你不能分身嘛，
2: 嗯，
0: 所以哦，你有考虑我，会不会考虑本身就会觉得有爱，
2: 对，
1: 嗯
0: 嗯，说、嗯哦、不一定要在一起，
1: 嗯 ，OK， 所以莉亚心理师这个哈，我刚刚讲说，可以表达出来嘛，所以对于那种可能长期可能有已经一段蛮长的时间哈、
2: 嗯、
1: 他已经角色化过度了，都是为别人扮演那个角色，而很少去考虑自己或者是去重视自己的需要的人，当要这样讲的这一句，刚刚莉亚心理师示范给我们听众朋友看的听到哈，是不是这一句的开始是蛮难的，
2: 对，没错，我真的觉得很难、
1: 嗯、
2: 因为有时候我在伴侣諮商的时候啊、
1: 嗯、
2: 我已经看到，我已经说出来、
1: 嗯、
2: 他们都点头、
1: 嗯、
2: 可是当我邀请伴侣一方要对另一方说，他们真的说不出口，
1: 对，
2: 就需要好多好多勇气跟帮忙，
1: 对、
2: 嗯、
1: 对对，所以如果你觉得如果要给听众朋友说，当真的是想要去说，可而心里面缺乏那个勇气，
2: 嗯、
1: 啊、可以跟自己有什么打气的话吗？
2: 嗯嗯，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有哪一些表达方式让我们自己是比较自在的，
1: 嗯，
2: 例如说有些人擅长可能写卡片啊或是文字啊，
1: 嗯,
2: 嗯，但这确实是一个虽然讲小撇步，但是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1: 嗯嗯、
2: 所以如果说觉得这件事好重要好重要，但是又觉得说不出口、
1: 嗯、
2: 我就真的会很推荐可以寻求一些伴侣諮商的协助、
1: 哦、OK OK 好，所以莉亚心理师给了我们好像有四个小撇步、
2: 嗯、
1: 对不对，
2: 三个
1: 三个、
2: 嗯、
1: 第一个就是

0: 是对自己也要有一个自我慈
1: 悲
0: 嘛，
2: 对 ，self compassion，
0: 嗯，就是我怎么关心爱对方啊，也要这样同样的方式来对自己，
1: 没错，
0: 嗯。那第二个是，
1: 第二个是我们要去辨识我们现在是付出还是牺牲，
0: 嗯，
2: 主动性，
1: 嗯，
0: 辨识是付出还是牺牲，
1: 是我真的想要还是我被胁迫的
0: ？OK，
1: 嗯，
0: 那个就是要检视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个心理状态，出发是那个出发点是什么，对不对？是害怕、恐惧才做的，还是已经习惯做了？
1: 对，很多时候大家会没发现，
0: 没发现，
1: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结果来看
0: 啊，
1: 结果现在是不是代价是我不喜欢的
0: 啊？嗯 ，OK， 所以第三个就是鼓励自己，
2: 真实性，
0: 表达你的真实，
1: 没错。
0: OK，
2: 所以我们一个是慈悲，
0: 嗯，
2: 好，第一个是慈悲，
0: 嗯，
2: 那第二个是什么？
1: 便是付出还是牺牲？
0: 嗯，
2: 慈悲。第二个是自主，
1: 嗯，
2: 自我决定的，
0: 嗯，
2: 慈悲自主，
0: 嗯，
2: 真实，
0: 嗯，
2: 表达真实的你，
0: 嗯，
2: 这三个，
1: 嗯，
2: 如果简单的说，对自己慈悲，
1: 嗯，
2: 然后呢，自主是我决定要给你的，
0: 呀，
2: 付出的，第三个就是真实的，
0: 嗯，
2: 爱心说诚实话，
1: 嗯，
2: 告诉他一种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棉花糖的自己。
1: 嗯，
0: 好，最后再请莉亚心理师，好，你有没有一句什么样的话，好，
2: 嗯，
0: 是你最想对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听这个主角，就是在关系中，好像觉得自己消失了，你们一句话想对这样的伴侣说的呢？
1: 嗯，我想讲一句话，就是，
0: 嗯，
1: 我在这里，也尊重你在那里。
0: 嗯。
1: 我爱你，但我也需要留住那个爱你的我。
0: 哦，留住那个爱你的我，
2: 说得好，爱你的我，我爱你，要留住我，
1: 对啊，
2: 爱你的我，
1: 我爱你需要有我跟你嘛？
0: 对对对对，
1: 嗯，
2: 如果没有我，怎么爱你？
1: 对啊，
0: 是是，
1: 没错，
0: 很好，很好，留住有没有在关系里面留住那个爱你的我？
1: 嗯，
0: 好，好，那听众朋友也可以。想一想哦，在你的关系里面啊，你上一次有真的做自己的是什么时候？而不是骂对方，是爱对方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做自己。好，
2: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呢，的节目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呢，也有一些行动，好，可以在爱中去爱你自己。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1: 拜拜，
2: 拜拜。